0: 圣父教宗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 公开接见的最后，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最后，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侠服，并特别降服儿童、老人和受苦的人。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以下 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系列要理讲授，今天我们一起思索人类活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所阐述的，在上世纪，科学与科技的革新进步，导致一些人认为对天主的信仰已然过时，唯有通过脱离天主，真正的人类自主才能被肯定。 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强调说，与之相反，人类的胜利是天主伟大的标志及其奇妙计划的成果。事实上，福音的要义非但不阻碍信徒投身于人类活动，反而鼓励我们透过投身社会， 在人类的本真发展中做出贡献。我们怀着真爱德践行日常活动，向上主献上我们的工作，既是作为个人成圣的桥梁，也是作为我们渴望更圆满地实现天国的体现。尤其是 借着寻求大众福祉，造福有需要者，以及捍卫人的尊严来实现。现在，圣父教宗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
1: Rivolgo il mio cordiale saluto alle persone di lingua cinese. Cari fratelli e sorelle, vi incoraggio ad amarvi gli uni gli altri, come Gesù ama ciascuno di voi. Vi benedico di cuore.
0: 我向掌中文的
2: Ich richte meinen herzlichen Gruß an die chinesischsprachigen Menschen, liebe Brüder und Schwestern. Ich ermutige euch, einander zu lieben, so wie Jesus jeden von euch liebt. Ich segne euch von ganzem Herzen.
0: 我由衷地降福你们。